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首先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那在北京时间的7月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比利时是以3-2战胜塞内加尔，成功晋级16强。除此之外的话呢，在2号的时候呢，同样是16强赛啊，16分之1决赛当中，英格兰队呢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之下，是凭借着队长哈里在比赛尾声阶段的独中两元啊，最终是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成功晋级16强赛。那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双方将会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了。目前的话呢，北京时间的7月2号8点16分之1决赛是美国对阵波黑啊。美国呢在小组赛以2胜1负的战绩头名出现啊，3场小组赛是轰进了8球。末轮在对阵土耳其时呢，美国轮换了多名主力啊，被土耳其绝杀。那美国的话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场均跑动距离最长的球队了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呢，球队啊、阵容齐整啊，而且的话呢啊、普利西奇已经是确认完全伤愈了。那在明天凌晨3点的16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将会对阵奥地利队啊。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表现的不算特别亮眼，2胜1平。

0: 积七分啊，尽管说是没有丢一个球，但是首轮呢啊被佛得角爆冷逼平，这个也是始料未及的一件事啊。但是到现在来看的话呢，西班牙队的这个赢面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整体来看在历史的交锋当中呢，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的话呢，六次是四胜一平一负占优啊，纸面上的实力来讲的话呢，西班牙的优势也是更加明确的啊。好，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2026年1至5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2026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 15.9%， 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呢是缩小1607.2亿元。根据工信部数据，一至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7.52万亿元，同比增长17.1%，营业成本6.42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实现利润总额4220亿元，同比增长1.04倍。五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1.64万亿元，同比增长22.2%，也就是22.2%。一至五月份的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近日召开获得电力服务水平提升工作交流会，会上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电力用户达到78367万户，中国电力用户数量位居全球首位。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呈现多方面亮点。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在2025年全年增长13.9%的基础上呢，实现了22.4%的较快增速。而从细分领域来看，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昨天零点起呢，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调图前增加111列。那在南昌地区，安排南昌、南昌东至南昌西间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优化南昌地区主要客站分工，将31列动车组列车的始发中到站进行调整，增加动车组列车在南昌、南昌东、南昌西、南昌南的停靠站次37次，进一步提升南昌枢纽的通达性。近日，南昌市商务局发布关于2026年南昌市第三轮车购红城汽车补贴活动申报截止时间的通告。根据通告，2026年第三轮车购红城汽车补贴活动购车时间为2026年的5月1号到6月30日。活动期间，在南昌市参与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车且符合补贴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呢，需要在2026年的7月15号24点前完整取得申请补贴的所需材料，并通过畅通码平台提交补贴申请。提醒符合条件的消费者以及及时完成申报，逾期未提交或者未取得完整申报材料的，将会被视为自动放弃补贴资格。七月一号，多地发布六月楼市成交数据，部分热点地区的成交数据表现不俗。其中呢，北京六月份的二手住宅网签量创下近5年的同期新高，深圳六月一、二月住宅的成交量呢，也是创下2021年以来的同期新高。好，这是成功992。 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是。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A 股交易新规将2026年7月6号起呢正式实施，新规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的 ST 股的涨跌幅度将会提至 10%。 30号2026年上半年的 A 股收官，十大牛股呢也是新鲜出炉，中船特技是以 770% 的涨幅成为 H1 股王，金安国际则是以 623% 的涨幅险胜鸿和科技，夺得榜眼的位置。宏景科技、利通电子、国际富材、海星股份、民爆光电、航电股份、光智科技、普然股份以及泰坦股份的涨幅也都超过了500%。7月1号，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到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而五六年前这一比例呢仅为5%左右。其中欧洲市场的电动汽车预计销量增幅为20%，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国家电动汽车销量预计增长50%以上，拉美地区销量将增长45%。国际能源署署长近日表示，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呢进入了加速增长的新阶段。在昨天，造车新势力悉数公布了6月份的交付成绩，其中的领跑是以93376辆持续领跑，单月交付呢也是再破历史新高。蔚来汽车21908辆，小鹏呢是40126辆，双双实现了交付量同比增长，创下阶段性记录。而理想汽车的交付量呢，则是出现了环比回落。阿维塔7月11号宣布已取得 L3 自动驾驶测试牌照，旗下车辆的相关道路实测工作已经全面按照规划稳步落地。九元航空昨天发布通知，自2026年7月5号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的每位旅客呢收取100元，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今年4月和5月，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6月5号开始下调20元和10元。那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更大。7月1号，宁德时代旗下的巧克力换店宣布，上半年公司全国换店站累计落地2000座，覆盖31个省份、180座城市，中小城市的覆盖率突破80%，高速网络同步突破，网络已经从重点城市连片延伸至县域市场，香港首批换店站投入实质性运营。根据了解呢，下半年巧克力换店站的站点总量将冲击3000座，覆盖城市超过190座。7月1号，诺基亚2154G 微聊版正式开启了现货售卖，定位呢是一款主打长续航的功能机，整机的售价仅为399元。根据官方的介绍呢，这款功能机核心主打的就是微聊专属通讯能力，能够高清视频加语音通话，语音加图文的信息传输，再搭配微信小程序的推送提醒，而且还支持群组聊天、定位分享、电子围栏、移动支付等等实用功能。 近日，全球首款可量产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在深圳正式发布。这款机器人呢是按照1:1真人比例打造，分男女款，定位是家庭情感陪伴，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截至目前呢，已经预定超过1.3万台，九月起呢陆续发货。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7月1号上午呢，南海扰动生成的南海热带低压，预计在24小时内呢，该低压将会发展为台风，并将在3号和4号先后登陆我国海南和广西，将会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最大可能的登陆地点呢，是在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登陆之后，台风将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并将在4号白天左右在广西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总会说生活就像一块蛋糕啊，你永远不知道打开盒子之后会尝到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以此呢来对一个可能心情不是很好，或者说受到了某种挫折的朋友，告诉他生活其实还是

0: 有很多美好的，这种不经意间的，或者说你突然感受到的这种美好的话呢，才会让你的这种身心突然之间还感觉哦，好像还不错的样子。但是今天我们不是来谈这个鸡汤的一个问题，而是谈什么呢？谈一谈真正的蛋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最近在说，上海有一家蛋糕店推出了一款新的蛋糕，叫做烟笃仙。就是叫烟笃仙蛋糕，我也没有想到啊。但是它售价是358，用的说是6个小时的猪骨高汤熬成的这个啫喱冻，然后再铺上伊比利亚火腿碎，再加青橄榄的奶油，最后还附赠了一小管的橄榄油就是让食客亲自淋在蛋糕上面。有人的评价说是什么呢？咸鲜交织，层次丰富。还说还有潮汕的博主吃到一半忍不住配了几根这个橄榄菜啊，所以就有人评价说第一次用油腻来形容一个蛋糕。所以突然之间就好像开始讨论起来了，蛋糕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不像蛋糕了呢？和我们就是原来想象当中的蛋糕好像长得不太一样了。就是现在的蛋糕确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了，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呢，有人推出了法葱巴斯克就是这个一块撒着青葱、飘着蒜香的巴斯克蛋糕就变成了咸甜永动机就是爱好者是这样称呼他们的甚至海外同行都开始研究起了它的配方。与此同时，还有什么呢？二八酱的巴斯克陈醋、蓝莓巧克力、白酒提拉米苏鹅肝。红酒蛋糕酱油布丁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产品不断的涌现。就是过去的话呢，属于厨房、属于餐厅的这样一些食材，慢慢的越来越频繁的开始走进了甜品的柜台，真的在刷新着大家对于蛋糕还能做成什么样的一个想象力了。就有人会说了，这到底是创新还是博眼球呢？其实怎么讲呢？这个。某种情况来讲，你可以认为它是博眼球，你也可以认为它是创新。每个人对于这个东西的认知方法和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会觉得，比如说二八酱这种的，北京人熟悉，对吧？那它放在蛋糕里面，你会哎呦，还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来试试。山西人那离不开陈醋放在陈醋里面也是一样的。法葱那是法餐里面的基础香料，所以说其实他们在各自的餐饮体系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个成熟风味的一个表达的，并不是说凭空发明出来的，只是说放到了一个相对陌生的甜品体系里面去重新表达出来了。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个东西它做出来也没有那么容易的，你要做出来之后又还能够吃得下去，还吃起来还不错。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甜品师们他们做这个东西的话呢，是需要费很大功夫的啊。当然，这种灵感的话呢，确实是有一定量的这个新鲜度啊。但是在现在这种蛋糕的创新程度开始堆叠非常规的一个食材来讲的话呢，其实更多的决定产品成败的不是说我加什么东西，而是怎么来加啊。我的这个东西加进去的话，能不能吃啊？吃起来大家的感官又是怎么样子的啊？过去的话呢，大家都是觉得尽可能让所有人都觉得好吃。现在是。一个新的创作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一部分人愿意专程来吃。其实我们也会发现，现在的这种甜品店的话呢，有很多的都是个人工作室。然后这种个人工作室的呢，他们卖的这个甜品的价格呢，并不低啊，甚至说是很多都远超那种连锁的这种蛋糕店之类的。所以，在这些地方，但是你又能够尝到好像味道不太一样的东西，而这部分的一个东西的话呢。又像是什么？有的人会觉得特别喜欢，有的人会觉得，这是什么？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会让这种蛋糕的话呢，变成两种不同的一个消费场景，一种是日常的，一种是非日常的。日常的什么什么肉松小贝是吧？然后贝果碱水面包等等等等。那非日常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东西了啊，有可能闻所未闻，但是他们产量有限，价格不低啊，人们还是在排队拼单，甚至说有人跨城打卡。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独立蛋糕店的话呢，它也不是说能够很简单做下来的啊。当然连锁那种的话，它是标准化嘛，那它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对的一些压力啊。毕竟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让大众喜欢，这就是成为他们的一个课题。而独立的烘焙店的话呢，更多的是它需要我做出来的 这个东西有几十个人喜欢，能够支撑经营，它就有存在的一个价值。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线下的这种独立的烘焙店的工作室的话呢，它的创新动力本质上还是来自于生存的一个压力啊，因为它没有品牌光环，所以说只要让产品能够让人记住啊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现在这种独立的蛋糕店还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玩法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尤其是在我们的一些南昌的话，其实也是有啊，有很多的这种独立工作室，他们散布在各个的一个居民区里边，然后的话可能在一楼，然后装修的话呢其实也比较简单，但是的话呢更多的它是贴近某一种风格，某一种类型的人喜欢的某一种风格，然后来去经营，而且这里边卖的东西不便宜，所以说又会衍生出一个什么呢，就是啊拼高，不知道有没有接触过，就是我买一个蛋糕的话呢，可能哎我一个人觉得它有点贵，但是我也只是想尝一下，先比如说一个六寸的这种四方蛋糕普遍的售价在三四百，但是其他尺寸的话呢可能比它便宜个这个一倍啊，就是100多块钱，但是你买这个蛋糕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啊，你可能要比如说提前预约啊，提前多久预约啊等等等等，这么贵的话呢又觉得一个人吃有一点点舍不得，或者说是觉得这个价格有点过高了，我只是想尝一下鲜，所以呢又出现了一种拼高的这种局面啊，当然他们叫杀高局啊，就是说甜品爱好者一起去切蛋糕分蛋糕啊，这个的话呢就是十几个人，比如说我在一起来品尝评分讨论，于是呢原本需要排队几个月才吃到的产品，在一个下午就能够完成测评，并且你可能只花一两百块钱，甚至这个价格啊是买不到桌子上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蛋糕。所以说现在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它的话呢是做的什么限时限量限人啊，当越来越多的产品被快速复制的时候，就那些需要等待需要寻找需要一点运气才能吃到的蛋糕反而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奢侈了。至少在杀高局上面，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个口味，也不需要硬着头皮一个人把它吃完。所以你想想，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的这种烘焙师们在进行优化，在进行创新，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受众们，或者说我们的蛋糕爱好者们，他们的话呢，在拼局啊，在这种攒一个很多人的局，大家一块来尝一尝这个蛋糕，一起来进行相对的一个分享。其实的话呢，现在的这种蛋糕的经营模式确实是在发生变化，在原本的那些我们吃到的比如说什么卡拉多呀，或者说这种大众以为的好吃的这样的一些甜品，在吃腻了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品牌的一个出现，小众的主理人们，他们把自己的一个产品做出来之后的话，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契合你的口味。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小的这种非连锁式的蛋糕店们，他们的经营逻辑也确实是有一定量的一个变化，和原本我们意义上认为的经营方式的话呢，确实在发生着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好，这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昨天呢 ，A 股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随后是集体翻红，午后呢都是处于震荡下行。截至收盘呢，沪指涨0.44%，深圳成指涨0.53%，创业板指是涨跌1.89%，全市场成交额3.68万亿元，超过4300只个股上涨。那在板块方面的话呢，教育、石油、化工、保险、制药、券商、航空等板块上涨，算力芯片概念呢则是震荡调整，多股大跌，光通信、CPU 概念下挫，通信设备领跌，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工电网则是跌幅居前。那其实能看到啊，在 A 股的话呢，保险板块是在午后强势拉升的，新华保险盘中是涨停后开板啊，收盘上涨9.59%，报每股65.38元，总市值为2039.6元，成交额为42.67亿，也是创下了2024年10月10号以来的一个新高了啊。那在这里边的话呢，就会引发了大家的一个讨论，这到底是资金的一个切换信号，还是市场的一个噪音呢？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呢，业绩上面，新华保险在2016年的一季度归米净利润是65.01亿啊，同比增长10.52%，原保险保费的收入是834.96亿，同比增长14%。机构呢是看好险企的估值修复，广发证券就表示了说，今年保险股。

与权益市场的走势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背离，在二级市场上涨啊，险企权益资产规模同比提升以及利差扩大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存在显著的估值修复的一个动力。而中信建投的研报则认为了，当前非银金融板块的估值仍然处于历史偏低区间啊。东吴证券则表示啊，证券行业转型有望带来新的一个业务增长点，受益于市场活跃，券商经纪业务、投行业务、资本中介业务都会受益。除此之外的话呢，昨天电力板块持续反弹，大唐发电涨停啊。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则是显示了，说一至五月呢，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的交易电量是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从交易范围来看，省内的交易量呢是同比增长了28.5%，跨省跨区的交易电量呢是同比增长了12.2%。招商证券就表示了。在电价有望修复、气候扰动带动用电需求和来水改善啊，以及说算电协同的一个政策强化的三月重催化之下的话呢，电力资产的话是有望迎来一个价值重估的。一个是电池的燃料的一个下涨啊，上涨啊，电价有望迎来的一个拐点。因为从3月份开始的话呢，煤价持续上涨呢，带来了短期的一个成本压力，但也有望支撑后续的年度电价谈判具备煤电一体化、长协煤保障和区域电价韧性的企业盈利稳定性会更强。第二个是气候扰动有望改善来水和电力需求啊，因为从二季度的话，西南地区的大中这种水能蓄电站的话呢，它的蓄能指标以及高含金量的来水也是出现了一定量的一个转好，而且的话呢，多地出现了高温提前的一个现象。第三个是算电协同政策强化，绿电直连打开了新能源的一个消纳空间啊，因为整体来看的话，绿电直连进一步能够打通新能源和数据中心高耗能企业之间的一个连接，有望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同时呢，推动电力企业从单纯的发电侧转向绿电供应加复合绑定加源网合储一体化的一个延伸。所以说，绿电直连、多用户直连以及算电协同项目的加速落地，是有望提升新能源消纳的一个确定性的。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资讯当中也提到了，说 A 股它会有一个交易新规啊，这个是在下周来实行。主要的一个点呢，是大家可能会关注的，就是说主板的 ST 股的涨跌幅度啊，提到了10%啊。这个呢，在下周的时候，大家可能可以看到相对应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变化了啊。还有的话呢，就是今天会有两只新股上市，分别是北交所的新股集合昌，还有深交所的新股华润新能源啊。华润新能源就不用提了，此前的话呢，也是引发了一轮大家的这种关注啊。那今天上市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表现了。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的时间是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至20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与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翔有说法。我们来进入到以案说法。旅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呢，离不开每一位从业者对法律法规的敬畏与遵守。今天呢，我们要聚焦一起典型的旅行社非法转让业务经营许可案例，剖析其中的法律红线，也警示旅游从业者合规经营。2025年，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查处了一起旅行社非法转让经营许可案件。吉林省盛悦国际旅行社呢有限公司，在没有取得边境旅游业务经营许可的情况下，与吉林省卓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借用吉林省卓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名义，通过社交平台招来组织了65名游客参加987元每人的这个海参崴加延吉加珲春双气5日游。那老年这个吉林省盛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吉林省卓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0条的规定。2025年7月，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就对吉林省盛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0000元、责令停业整顿15天的行政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李某作出罚款2000的行政处罚。2025年8月呢，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对吉林省卓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0000元、责令停业整顿15天的行政处罚，同时呢，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于某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那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哪些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呢？其中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29条，旅行社可以经营下列业务：一、境内旅游；二、出境旅游；三、边境旅游；四、入境旅游；五、其他旅游业务。旅行社经营前款第2项和第3项业务，应当取得业务经营许可，具体条件呢由国务院来规定。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要开展这个出境的旅游的话，一定是有相关的这个业务的经营许可，但是你借用他人的这个行为的话，也是违反了这个相关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0条当中就有写明啊，这个旅行社是不得出租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的。这个案件当中呢，是涉及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违法行为，没有经营、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和出租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说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两种行为呢，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呢，都严重的扰乱了旅游市场的经营秩序，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那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哈，执法部门是对两家违法旅行社分别做出了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以及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同时呢，对其直接的负责人、主管哈，都是处以了一个罚款，也体现了对违法行为全链条、全方位的一个追责态度。合作协议呢，本质上它就是借用后者的旅行社的业务经营许可，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非法转让经营许可的行为，而这个协议的话呢，也不能够成为免责的理由，恰恰相反，有这样一个协议的话呢，是能够认定这两个旅行社违法行为的一个关键证据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哈，借照经营和挂靠都是典型的违法行为，风险巨大。这个只要实质上构成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的非法转让，都将会面临到严厉的行政处罚，包括说高额的罚款呀、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啊，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被吊销这个许可证。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这个旅行社的从业者哈，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守法经营才是企业的生存发展之基。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旅游市场是越来越火热啊，但旅游市场的监管也更加严格了，任何试图打擦边球啊，或者所谓的变通来逃避法律监管的行为，最终呢，都是没有办法去逃脱法律制裁的。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
8: 就选中国广电。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起底真相。网购先用后付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引发了新型的维权争议。如果说网购水果遭遇缺斤少两，但是订单在随后被平台及时取消，消费者最终没有付一分钱，而且水果已经被食用，这种情况啊，还能够向商家主张500元的恶意欺诈惩罚性的一个赔偿吗？对此呢，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当中给出了清晰的回答。消费者小贾在某店铺以先用后付的方式下单了一箱标明5斤大果装24个的这个李子，实付呢是0元。收货后经清点称重，实际呢只有4.5斤啊，也就少了这个半斤，一共呢也只有22个。那么在平台官方客服介入处理之后，这笔订单被直接取消，小贾呢没有支付任何的货款，但是购买的李子也被他已经吃了啊。随后呢，这个小贾就以商家虚假标注构成欺诈为由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商家承担500元的惩罚性赔偿。但是在这个法院审理之后的话呢，是依法驳回了小贾的全部诉求。那法院指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消费者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但是呢必须以遭受的实际损害为核心的前提。民事损害赔偿也是遵循一个填平损失的原则，旨在弥补受害人现实遭受的财产或者是人身的亏空，而不是说另外设惩罚。这个小贾呢，他全程没有支付货款，也没有遭受实质性的财产损失，因此是不符合赔偿的构成要件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这个咱们的消费者哈，就虽然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有法可依啊，你维权可以依照这个法律来维权，但是其中的第55条规定的这个惩罚性赔偿也并不是万能的条款，它必须同时满足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啊，还有就是消费者因此受到损害这两项前提条件。那如果

在没有实际付款，而且呢又没有受到损失的一个情形下，惩罚性的赔偿就失去了适用的这个事实的基础，所以说的话呢，也就不适用于这样的一些惩罚性赔偿的一个规定了。面对这个商家不诚信经营，消费者是可以通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举报这样一些行政手段来推动商家自查。那如果确实有实际付款和真实的一个财产损失，再依法提起索赔，也避免啊因为不符合法定要件然后增加这个徒增这个诉讼的成本。那其实在案例当中，小贾的这个情况的话，如果说你已经付款了，或者说你的这个果子也已经退回了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可能哎，咱们还可以寻求到相应的这种去赔偿，但是你也没付钱，对不对？咱们果子还吃了啊，那等于说你其实相对而言是没有受到损害，反而你还是白吃了啊这4.5斤啊，咱们就是说4.5斤的这样一个果子。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觉得说哎你受到欺诈，你这个货不对版的话，那咱们应该是退款。然后退掉这个果子，然后要求商家呢重新的按照这个他宣传的这样的一个分量来给你进行一个发货的。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北京时间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二号种子王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红，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了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7月1号，今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女兵的应征报名呢已经开启了，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0号的20:40。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通马桶的疏通器大家都不陌生啊，但是谁能够想到这个东西到了某些人手里还可以变成枪啊！有人呢就因为这份奇思妙想和动手能力把自己送上了法庭。

那么最近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非法制造枪支案件。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啊，男子李某竟然把网上购买的马桶疏通器非法改造成了气枪，最终呢，换来了一纸刑事判决。2024年11月至2025年7月，被告人李某通过网络分批次多次购买了马桶疏通器以及气阀、气瓶、气枪框架等配件的材料，先后自制了两把枪支。那在法庭上呢，被告人李某辩称自己对枪支有着浓厚的兴趣，多次网购相关配件，通过自己的摸索啊进行了组装。那改造后的枪支只是为了放在家中观赏把玩儿。经鉴定呢，这两支自制的枪支都是具备激发功能还有致伤力，是属于这个法律意义上的枪支的。闵行区的这个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蔡莹就表示呢。

未造成人员伤亡的非制式枪支致伤力判据呢，就是这个枪口比动能是大于1.8焦耳每平方米。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鉴定当中，涉案的两把枪支啊，这个枪口比动能都是27.1焦耳每平方米以及25.85焦耳每平方米。如果说击中眼睛等脆弱的部位，会导致玻璃体受伤甚至是失明的。最终的话呢，闵行区的这个法院呢，也对这个案件做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这个枪支弹药是属于我们国家严格管制的物品啊，即便说你是出于把玩或者猎奇的心理，私自制造或者持有枪支都有可能会触犯法律的。枪支是不能够随便组装的啊，也不可能不可以在这个家里面私藏。即便说你自己觉得说自己不会去使用，只是欣赏，那如果说被一些不法分子窃取啊使用，这个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而且我们国家枪支管理也是非常严格，所以说对于这种持有也好，制造也好，贩卖也好啊，都是要以这个刑事犯罪处罚的。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倾到成功。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为期62天的2026年的暑运呢，7月1号已经拉开大幕了。那这两个月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0亿人次。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学生购票。今年的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也正式的纳入了规章。具体的变化呢有4个。首先呢，学生资质全程可以线上来办理，打开12306的 APP 刷脸就可以完成学生资质的核验了。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呢，就不用再查验你的学生证了。第二，优惠的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座，还有多功能座以及1等座和动车组的卧铺各席别呢，都是统一享受这个学生票价的了啊。以前可能只有这个少部分的这种坐席可以享受。第三，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呢，你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呢只扣减1次优惠次数啊，也就是说你还有剩余的一些次数可以在其他的这个时期去进行一个使用了。第四，新生还有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的话呢，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啊。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这个学生的优惠票。那2026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者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呢，本学年的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了6次了啊。注意的话呢，就是这6次优惠票都是需要在今年的9月30号前全部的用完。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大学生们啊，或者说这个今年刚刚录取的新生以及这个应届的毕业生，你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学生票购票的一些规则的变化啊，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调整，也把更多的这种优惠和福利给到了我们的一些学生朋友。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你的那个另类，我的主打。
1: 992城市森林，
2: 那今天开场我们就先来关注一下2000年的张惠妹。因为在90年代，张惠妹刚刚推出了《姐妹》《Bad Boy》《牵手》还有《我可以抱你们爱人》这几张非常重磅的专辑，然后在全亚洲也是创下了极为可怕的销售数字，所以这个时候的张惠妹是非常的势不可挡的。尽管在2000年当时是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原因，她的专辑不顾一切当时是没有办法在内地发行，可是依然无法阻挡张惠妹的歌曲流行起来。来听到第一首歌，来自2000年的张惠妹，趁早。

我们先来说到一个已经很久没有被人们提起的名字，黄品源。2000年的时候，黄品源在滚石唱片是发了一张新歌加精选，虽然是一张精选，这里面还有一些翻唱，但是他的制作阵容非常的强大哈，刘志宏加刘思明加乱弹阿翔加王志平还有黄品源本人，然后精心打造了十首歌曲。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我估计如果2000年的时候你还在念书的话，那坐在班级最后面几排那几个最调皮的男生应该很喜欢唱这首歌吧。

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已经逐渐走进大家的视野，所以有一些歌手已经尝试在互联网上面去推广自己的作品，比如说陈绮贞，当时在网络上试播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叫《还是会寂寞》。这首歌在网上迅速受到大家的欢迎，后来在各种校园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他反复的去表演，所以那个时候的陈绮贞就知道如何去抓住学生跟网络一族。有人说听了他的音乐之后，就好像是喝了一杯气泡矿泉水，舒服畅快，最后还不小心打了一个嗝。

假如说你是一个不够拧巴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好一张摇滚专辑。2000年左右的许巍大概是他最拧巴的时候，所以在中国的摇滚圈当中一直都流传这么一个说法，说许巍在2000年发的这张那一年专辑可以说是中国摇滚历史上迄今最好的一张唱片。在这张专辑当中展现出了许巍最敏锐、最感性、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把生活当中面对的那些挣扎跟矛盾全部都写进了音乐里面，所以才诞生了这些非常精彩的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到许巍的这首《故乡》。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

0: 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9: 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我们再来说到的是一位已经主持过很多届的金曲奖，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拿过奖的一个歌手啊，陶晶莹。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觉得说，哦，原来她还唱过歌啊。当然在千禧年之后，她似乎就没怎么发过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不得不提到，在千禧年她发了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叫《爱缺》，这是一整张关于单身跟失恋的专辑，但是这里面好像没有出现那种特别苦情的歌曲，哪怕是知名度最高的那首《太委屈》，听起来也就是那种淡淡的忧伤，并没有那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当然整张专辑的风格还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个得益于当时一众非常优秀的制作人的帮忙，比如说袁惟仁、郑华娟、林伟哲、蔡健雅、许常德等等。那今天最后我们就要听到这首非常标志性的歌曲，来自于陶晶莹《太委屈》。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

0: 好宝宝。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你的另类，我的卓卓的。
5: 992城市森林。

我们先来说到一个已经很久没有被人们提起的名字，黄品源。2000年的时候，黄品源在滚石唱片是发了一张新歌加精选，虽然是一张精选，这里面还有一些翻唱，但是他的制作阵容非常的强大，刘志宏加刘思明加乱弹阿翔

王志平还有黄品源本人，然后精心打造了十首歌曲。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我估计如果2000年的时候你还在念书的话，那坐在班级最后面几排那几个最调皮的男生应该很喜欢唱这首歌吧。

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已经逐渐走进大家的视野，所以有一些歌手已经尝试在互联网上面去推广自己的作品，比如说陈绮贞，当时在网络上试播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叫《还是会寂寞》，这首歌在网上迅速受到大家的欢迎，后来

在各种校园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他反复的去表演，所以那个时候的陈绮贞就知道如何去抓住学生跟网络一族。有人说听了他的音乐之后，就好像是喝了一杯气泡矿泉水，舒服畅快，最后还不小心打了一个嗝。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 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假如说你是一个不够拧巴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好一张摇滚专辑。2000年左右的许巍大概是他最拧巴的时候，所以在中国的摇滚圈当中一直都流传这么一个说法，说许巍在2000年发的这张那一年专辑可以说是中国摇滚历史上迄今最好的一张唱片。在这张专辑当中展现出了许巍最敏锐、最感性、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把生活当中面对的那些挣扎跟矛盾全部都写进了音乐里面，所以才诞生了这些非常精彩的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到许巍的这首《故乡》。

我们再来说到的是一位已经主持过很多届的金曲奖，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拿过奖的一个歌手啊，陶晶莹。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觉得说，哦，原来她还唱过歌啊。当然在千禧年之后，她似乎就没怎么发过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不得不提到，在千禧年她发了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叫《爱缺》，这是一整张关于单身跟失恋的专辑。但是这里面好像没有出现那种特别苦情的歌曲，哪怕是知名度最高的那首《太委屈》，听起来也就是那种淡淡的忧伤，并没有那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当然整张专辑的风格还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个得益于当时一众非常优秀的制作人的帮忙，比如说袁惟仁、郑华娟、林伟哲、蔡健雅、许常德等等。那今天最后我们就要听到这首非常标志性的歌曲，来自于陶晶莹《太委屈》。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
0: 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9。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

0: 声。张琪 Finance Radio，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FM 99.2。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0: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两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11集。
6: 就在头七这天的上午，王德生隆重出殡了。在出殡队伍的最前列是两幅巨大的横幅，一横幅上写着要学安源工友站着生，另一横幅上写着不做王德生屈辱死。披麻戴孝的毛仔在二柱子和陈大妈的搀扶下，端着灵牌走在棺材前面，虽然只是一口薄薄的棺木，却有16个人抬着，而且个个神情肃穆，步履庄重。棺材是从沙滩上的棚

0: 屋里抬出来的，沿途不断有人加入。当棺木进入朝宗街时，送葬的队伍已经一眼望不到边了，引来大量市民围观。参加进来的全都是衣衫褴褛的码头工人，他们不断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还我血汗钱，罢工万岁等口号。不少人情绪显得十分激动，市民们有点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出殡还是抬着棺材游行示威。举着横幅和抬着棺材的走到朝宗街最繁华的十字街口时停了下来，整个送葬队伍也都次序井然地原地不动。陈大妈牵着毛仔站了出来，
1: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小孩很小就死了母亲，跟着他当码头工人的父亲艰难度日，他父亲名叫王德生，七天前死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就躺在这口棺材里。他是怎么死的？孩子小，说不清楚。我是他们的同乡，又是邻居，还是王德生横遭惨死的现场目击者，这里我要详细告诉大家，请大家帮着主持公道。
0: 陈大妈把王德生交了多少押金，被扣了多少工钱，以及在码头上干活时不幸摔伤无钱医治，不但讨不回押金和欠薪，反而遭到百般凌辱，最后只落得一头撞死的悲惨情节叙述了一遍。说到伤心处，毛仔嚎啕大哭，陈大妈也不禁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送葬的人群发出震天动地的呼喊，
2: 要像安民工人那样活着，不像小东升那样死去。
0: 口号声稍息，刘仁堪站在了一条板凳上发表演说。
3: 各位太太小姐，各位人人君子，我要告诉大家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湘江的七大码头不是只有一个王德生，而是有4000多个王德生，也就是说，每一个码头上的工人都有着王德生完全相同的悲惨命运。据不完全统计，过去3年有6个劳工上吊自杀，9个劳工服毒身亡，17个劳工跳入水中成为湘江上漂流的浮尸。其中有个姓梁的劳工最惨，他的老婆被工头霸占了，他是在除夕之夜带着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和不满周岁的幼子一起跳入湘江的。
0: 送葬的人群中发出了难以抑制的悲鸣，
3: 几乎所有干满3年的码头工人都有伤痛或者积劳成疾，他们在痛苦中呻吟，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他们在绝望中死去。朋友们，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悲惨到这般模样啊？因为他们的血汗钱都被贪婪而又无耻的权贵们鲸吞了。新来的劳工每个月都要扣1半的工钱，连扣3个月说是押金。劳工们押上自己的性命还不够吗？还要押整整1个半月的工钱。也许有人会说，押金应该是会退还的吧，管码头的工头和老板们说会退还。工友们，你们说说，湘江七大码头所有扣发的押金有还回来的没有？
2: 没有。
3: 除了押金还有各种罚款、捐献、贺礼，可怜我们码头工人们最后到手的工资还不够糊口。
0: 10多名工人走到刘仁堪身前脱去上衣，展示出他们那惨不忍睹的瘦骨嶙峋的身体。
3: 我们码头工人的肉已经快被啃尽了，我们码头工人的血也快被吸干了，我们将会变成一具具骷髅。兄弟姐妹们，你们看看吧，这就是我们湘江七大码头4000多工人生存的现状。
2: 要像安民工人那样活着，不像小东升那样死去。要像安民工人那样活着，不像小东升那样死去。要像安民工人那样活着，不像小东升那样死去。
3: 江西安源煤矿的工人。

0: 500多女学生都跑出来观看，陈大妈又牵着毛仔出来，声泪俱下的控诉。刘仁堪又站在条凳上发表演说。陈大妈的控诉时，女孩子们个个泪流满面，哭得比陈大妈还厉害。听了刘仁堪的演说，女学生们义愤填膺，竟然挥舞小拳头，唱起了马赛曲。 送葬队伍继续游行时，500多女学生几乎全都加入到队伍之中。距离朝宗门码头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矗立着一幢三层的白色洋楼。洋楼的主人彭波浪身份十分复杂，明面上他是省府管理航运的官员，同时他又是日本国某大财团派在长沙水运码头的代理人。 湘江七大码头的实际管辖权都操纵在他手里，这幢洋房是他的私产，门口也没有挂任何招牌，但许多有关七大码头的重要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此刻，他正坐在议事厅的大沙发上，面对着站在他面前的七大码头的主管，脸色十分难看。
1: 临时工会提出的5项要求，你们看了吗？怎么都不吭声啊？七大码头成立了临时工会，你们七个人居然没有一个知道的？难道你们都是聋子、瞎子？
2: 我听说是为了配合罢工，这个临时工会啊是昨天晚上临时拼凑出来的，
1: 他们打算罢工一结束就取消。
3: 取消的。 只有临时两个字，取而代之的将是正式工会。临时的我们都对付不了，正式的就更不用说了。七大码头4,267个搬运工，一个不落的都起来闹罢工，而且一宣布罢工，就抬着棺材在长沙城最热闹的地方游行、演说、撒传单，造成了巨大的声势。 不要跟我说什么罢工是他们临时起义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一段时间的酝酿、串联和煽风点火，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阵势。而你们，身为大码头的主管，难道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吗？大罢工是轰轰烈烈的群体行动，不可能没有一点预兆。
1: 预兆是有的，可惜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
4: 什么预兆？
5: 朝宗门码头的搬运工王德胜在熊天虎主管的大门口撞死，我觉得不但是预兆，而且啊是这次大罢工的导火线。说话
0: 的这位叫黄东阳，是通泰门外码头的主管，与熊天虎有点矛盾，只要逮着机会就要攻击一番。
5: 个别想不开的码头功勋短见，怎么可能是大罢工的预兆呢？ 这种事哪个码头没出现过？别忘了，你们通泰门外码头，一个姓梁的劳工，大年三十晚上带着70老母和幼子一起跳江自尽，比起我们朝宗门码头的王德生惨多了。人家罢工队伍是抬着王德生的棺材游行的，
4: 人家在大街上演说，重点提出的是梁姓劳工一家三口大年三十晚上跳湘江的惨剧。
5: 我认为，如果这次大罢工有什么导火线的话，这就是导火线。
6: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儿互相推诿闹内讧？现在大罢工已经闹起来了，其他的废话都别说了，我需要的是亡羊补牢。我们七大码头的劳工一贯比较老实听话，这次敢起来闹罢工，主要是听了人的教唆。我已经打听到了，此人名叫刘仁堪。 是江西莲花人，我们可以请警察出手。今天半夜里，把这个江西老表和几个带头闹事的抓起来，蛇无头不行，领头的被抓了，剩下的谁还敢再闹啊？
1: 凭什么让警察抓人？因为他们罢工。
5: 当然，
1: 关大山，你是旗人吧？
7: 没错，我是镶黄旗，正宗的八旗子弟。
1: 怪不得你还在发着前清的梦呓，都民国12年。

0: 你居然不知道中华民国的宪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国民有罢工的自由。
1: 总裁，在我们中国，什么事都是可以变通的。宪法上还规定了一夫一妻制，有谁遵守了？那些达官贵人们有几个没有娶几房姨太太？可人家说，姨太太是妾不是妻，妻子还是只有一个，根本没违法。喏，这不就变通了吗？国民有罢工的自由，我们不反对他们罢工。可是聚众闹事、破坏生产、扰乱治安，这三条可都是犯法的。可以说这三条他们是条条都犯了，警局可以理直气壮地依法拘捕他们。再说了，长沙警察局那个满脑肥肠的局长眼里只有孔方休，只要钱到位，你让他去抓自己的亲爹他都不带犹豫的，何况是几个码头上的臭苦力。
0: 你的意思是你能够说服黄胖子来码头抓人？
1: 哪里用得着说服，只要给钱就行了。
0: 你听说过发生在江西的安源煤矿大罢工吗？
1: 惭愧，今天早上才听说，还听说七大码头的罢工行为就是学了他们的。
0: 安源大罢工持续了5天，最终汉冶萍公司满足了劳工们的全部要求，罢工才得以结束。汉冶萍公司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财阀，比我们的钱多多了。江西的警局也不乏爱钱如命的局长。至于你说的那三条罪状嘛，谁都编得出来。安源大罢工时，那些警察们不但没有出手抓人，还在一旁看热闹。这是为什么？因为汉冶萍公司的老板们知道，抓几个头头脑脑不但镇压不住罢工，反而会激起更剧烈的反抗，罢工的时间更会延长。你这个拘捕人的方法根本不能采用。我还要告诉你们，安源大罢工持续了5天，我们码头的罢工只要持续3天，所有的码头都会被无法装卸的货轮堵死，整个湘江的航运就会瘫痪。如果持续5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你们都知道，按计划3天后的下午就会有6艘从日本开出来的3000吨级的大货轮分别停靠在大西门和小西门码头，船上装的是什么你们比我还清楚。到时候如果靠不了岸，后果不堪设想，那些丘巴们可不是讲理的主。因此我们只有4天的时间，无论什么办法都必须在4天之内复工。
2: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或许3天之内就能复工，至少也能部分复工。
0: 你说。
2: 立即在长沙市到处张贴招工广告，各个码头更是要多贴几张。
1: 天虎兄，全长沙市的人都知道七大码头正在闹罢工，而且民众不但同情罢工还支持罢工，会有人报名吗？
2: 我们张贴招工广告的真正目的是要告诉那些闹罢工的劳工们，你们不想干了，可想干的人有的是，湘潭、株洲、浏阳距离长沙比你们湘乡、李林、莲花更近。是的，在码头当搬运工又苦又累，挣的也不多，总比在乡下面向黄土背朝天累死累活还不一定有收成强太多了。看了招工广告，那些劳工们肯定会忐忑不安，怕我们招到了人抢了他们的饭碗，闹罢工的劲头多少也会松懈一些。说实话，我们真正想要招的人靠招工广告是招不来的，得登门邀请。
3: 请谁？
2: 臭名昭著的斧头帮。
1: 斧头帮？你要招斧头帮的人来码头当搬运工？
4: 笑死我了。斧头帮的人最擅长的是好勇斗狠、敲诈勒索、打砸抢劫、挖掘户坟、钻寡妇门，一句话比地痞流氓还要地痞流氓。 你居然要请他们来。

0: 当搬运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啊！
1: 哎，招斧头帮无异于饮鸩止渴。
2: 此时此刻，招斧头帮的人，应该不是饮鸩止渴。熊主管的意图，是以毒攻毒吧？
3: 总裁高明，七大码头今天早上宣布罢工，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派了数百名工人纠察队队员守在各个码头，明面上是防止宵小偷盗存放在码头上的货物，实际上也有保护自己饭碗的意思。不要说我们一下子招不到人，就算是招到了三五百名搬运工，也进不了码头，更不用说干活了。斧头帮的人就不同了，个个凶神恶煞，他们要进码头，工人纠察队根本拦不住。当然，我也不指望他们能干活，如果让他们当搬运工，估计搬运的货物还没有丢失的多呢。除了他们呢，我们还要招一批真正能干活的劳工，跟斧头帮的人一起进入码头。只要有人在码头上装货卸货，那些罢工的劳工们就会心慌，就会担心自己被取代。我们马上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宣布早复工的人工钱加倍，相信很多人都会经不起诱惑主动复工。
2: 天虎君，你看这第一批跟随斧头帮进入码头干活的劳工多少才合适？
3: 200人。
2: 大家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
4: 总裁，我觉得这个办法有一定的可行性，不妨试试。
2: 有人反对吗？如果没有，就按天虎君说的办。你们谁能跟斧头帮说上话？
3: 我是昨天半夜得到罢工消息的，今天一大早我就派了两个工头去找斧头帮的陈帮主。陈帮主答应得很痛快，而且要价也不高，他派80个人来帮忙，酬劳费是每天1000块现大洋。
2: 好，如果能招到装卸工，明天就进码头开干。
3: 明天肯定不行，最快也得后天，后天上午。
2: 后天就是罢工的第三天了，罢工的时间拖得越久，我们的压力就越大呀。
3: 这200装卸工可不好找啊。
0: 就算现在立刻把招工广告贴出去，能有3-5个人来报名就不错了，200人绝无可能。
3: 如今的七大码头已经不单纯是装货卸货的地方了，只要斧头帮带着外来的劳工敢往里闯，码头立即会变成血肉横飞、以命搏命的战场。那些把守码头的工人纠察队已经不是往常那些逆来顺受、老实巴交的苦力了，他们会像守护自己地盘的猛兽那样，跟所有敢闯进码头抢夺他们饭碗的人拼命。我们就算是凑够了200人，单纯的装货卸货应该没问题，可面对这样你死我活的群殴场面，他们肯定会脚底板抹油赶紧逃离。
0: 确实会有这种场景，
3: 从外面招人不现实，这200名装卸工我们只能用自己人。我们不指望这200人去跟码头的工人纠察队对抗，只要求他们出现械斗场面时不做鸟兽散，等斧头帮控制了场面赶紧干活就行了。
0: 自己人？你是指我们手下的工头？七大码头的工头加一块也不过才50-60个人，远远不够。
3: 在码头上搞装卸那是真正的苦力活，当工头的只会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哪儿干得了这种活。我说的是真正能干活的自己人。
0: 除了手下的几个工头，我们哪还有什么自己人啊？
4: 即便是手下的工头也算不上是自己人。
3: 不瞒大家说，熊某人除了码头上这份差事，还在郊区置了100亩旱地，雇了20多个菜农，南门外办了一家砖瓦厂、一家洋灰厂，在朝宗街还有2家米店和一个当铺。我估摸了一下，这些人加一块儿抽出50个人，在码头上顶个3-5天问题不大。我说的自己人就是指他们。我相信诸位也都有一些自己的产业，剩下150个人就由你们解决了。

0: 军不愧是省参议员啊，有大局观念。诸位，现在是非常时期，只要走错一步棋，就会全盘皆输。希望大家能齐心协力，共克时艰。200名劳工就按天虎军说的办，天虎军出50个人，其余的150人由你们6家解决。天虎军，我记得你的砖瓦厂有一块大空地，容纳300人应该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那就好，80个斧头帮的人和200名劳工必须在明天下午5点钟之前到达砖瓦厂，让这2拨人互相敬敬酒，混个脸熟，最好还能演习一下，相互配合。后天一大早就强行进入码头开干。
2: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铁血男儿留人堪，第12集。
4: 进入哪一个码头，现在也得定下来吧。
0: 小西门码头，第一批从日本开过来的货轮是安排在小西门码头卸货。
4: 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要拿下的应该是我管辖的第一码头，因为第一码头的搬运工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江西莲花的乡下人，不像其他6个码头几乎清一色都是醴陵人和湘乡人。比起湖南本地人来，外地人还是老实一些。你们都知道，我手下的8个工头号称8大金刚，都是在湘西当过绿林好汉的，身上颇有点杀气，不少劳工都怕他们。后天我让他们也出现在码头上，多少有点威慑力的。
0: 好，我们就定在第一码头。
4: 据我所知啊，守护码头的工人纠察队不分日夜3班倒，每班有20个人，一旦有事，随时会有大批劳工赶去支援。尽管斧头帮的人是靠打架斗殴为生的，要想闯进码头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血腥场面肯定会出现。但也不要闹出人命来呀。
0: 闹出人命就不好办了，
4: 我们还得向警察局求援，警察是不能公然出面镇压罢工。可如果头上出现了群体械斗事件，警察就完全可以介入。
0: 关主管，联系警察的事就交给你了。
4: 总裁啊，黄胖子跟我私交不错，别说是派几个警察，就算是要他这个当局长的亲临现场指挥，他也不会拒绝。
0: 如果警察局长能亲自来，那就太好了。你告诉他，可以先让警察们作弊上官，如果斧头帮的人把工人纠察队的人镇住，就不用他们出面了。万一工人纠察队占了上风，他们就得出来帮忙，帮忙维持秩序。所谓的维持秩序，也就是拉偏架，想方设法的把工人纠察队给纠察住，让我们200工人进入码头干活。
4: 才放心，那些当警察的别的本事没有，拉偏架是他们的专长。
0: 后天像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大博弈，如果我们瓦解了这次大罢工，意义将会特别巨大，因为我们可以向世人宣告，汉冶萍公司做不到的事，我们长沙的7大航运码头做到了。
4: 后天可以说是一场决战，决战前我们也不能闲着。
5: 怎么可能闲着？我们要接待斧头帮的人，要挑选参加决战的工人，还要让这2拨子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相互配合，事情多着呢。
4: 还可以给闹罢工的所谓临时工会添点麻烦。
5: 如果能给他们添点麻烦当然是好事。
4: 找几个有点能耐的盗贼，今天晚上潜入码头盗走一批

0: 存放在码头的货物。
1: 此计大妙，码头被盗，他们守护在码头的工人纠察队罪责难逃，我们刚好可以收回码头的守护权。
0: 只要盗贼进了码头，就算是没有丢失货物，我们也可以借此把纠察队赶出码头。
2: 可我们上哪去找有能耐的盗贼呢？
0: 我们当然找不到，对于警察局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3: 哎，对对，待会儿我就去找黄胖子，让他今晚弄几个盗贼到码头上做一票。你们觉得去哪一个码头下手比较合适？
0: 通泰门外码头。
4: 为什么是我们通泰门外码头？你们朝宗门码头不行吗？
0: 朝宗门码头肯定不行，后天我们就要在朝宗门码头复工，我们不能打草惊蛇。其二，我已经摸了底，通泰门外码头的工人纠察队是七大码头中最弱的，盗贼们更容易得手。
5: 通泰门外码头的劳工几乎清一色都是湘乡人，湘乡人生性彪悍，习武成风。我听说纠察队是从700多劳工中挑选出来的，你凭什么说他们是七大码头中最弱的？
0: 你知道他们的纠察队长是什么人吗？全码头有名的酒癫子。此人来码头的时间不长，说是来投亲，也没见他投谁。干起活来，3天打鱼2天晒网，成天泡在酒里。好在啊，会点武功，收了一伙年轻人做徒弟，倒也吃喝不愁。临时工会要成立工人纠察队时，跟他学武的徒弟们抢先跑去报名，并推举自己这个酒癫子师傅担任通泰门外码头的工人纠察队长。他是酒癫子，他的徒弟们也个个好酒贪杯，就算是练了点武功，盗贼们又不是去比武，正好趁他们喝醉了酒下手。
6: 在距离朝宗码头不远处，有3栋相邻的土著屋，七大码头的临时工会和大罢工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筹备罢工的当天，刘仁堪就住在了这里。朱福龙深知刘仁堪对大罢工的重要性，更知道七大码头的那些老板们个个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亲自挑选了20个有武功的莲花老乡给刘仁堪当保镖，不分昼夜守护在刘仁堪身旁。大罢工的第二天一大早，罢工总指挥部就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一个6名惯偷组成的盗窃集团潜入通泰门外码头，正欲盗窃码头上的货物时，被巡逻的工人纠察队发现，当场人赃并获，6名盗贼一个也没跑掉。刘仁堪赶紧派人通知报社记者以及同情罢工的市民和学生，让这起盗窃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得人们对大罢工更加支持了。中午，红人堂大药房的小伙计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信封上只有刘仁堪签收5个字，没有落款，字写得很娟秀，像是出自女性之手。刘仁堪掏出2个铜板递给小伙计，小伙计摇摇头说，
7: 让我送信的人已经给了。
8: 哎，是谁让你送了信？
7: 不知道。
8: 没看清？
7: 不是没看清，是根本没看到。当时我正在门口清洗药罐，突然有人蒙住了我的眼睛，把信塞进我怀里，说是送给你的。
8: 男的还是女的？
7: 听不出来。
6: 小伙计是在撒谎。请他送信的人他见过，是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姑娘。小伙计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他甚至怀疑是天上的仙女降临凡间。这位神仙小姐姐的声音也非常悦耳，叮嘱他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样子告诉刘仁堪，还给了他1块现大洋作为送信的酬劳。1块现大洋，他在红人堂1年干到头都挣不到1块大洋，他当然要为神仙小姐姐保密。神仙小姐姐长得这么俊俏，即便是一个大子儿不给，他也会按神仙小姐姐说的办。其实刘仁堪也猜到了给他送信的人是谁，那是他的

0: 位书友。刘仁堪在弘仁堂工作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极少外出，逛街的事儿更是几乎没有过。他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泡在了在隔壁的文化书社里。文化书社是由三间店面房打通而成，总面积达到150多平米，这在长沙算是规模比较大的书店。文化书社虽然也有一些古版古籍的线装书出售，但更多的却是宣传新思想新潮流的中外现代名著。更难能可贵的是，全国各地出版的刊物和报纸也能在这里见到。因此，文化书社每天都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来这里买书看书。作为隔壁邻居，刘仁堪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一有空就往书社跑。他一个次要的伙计，囊中羞涩，自然买不起书，绝大多数时候只能蹭书看。久而久之，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幸亏文化书社的老板是个很豁达的人，看出了他的尴尬，不但不歧视他，还主动借了许多有关新思想和新思维的书籍给他看，同时还介绍他认识了好几位同在文化书社蹭书看的书友。就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黑格尔、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也知道了古老的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并取得了成功。与书友们的交谈和讨论，使他这个生活在偏僻山区的穷孩子知道了世界上和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居住的莲花县城距离萍乡的安源煤矿并不算太远。对于安源大罢工，他只听到了一点传闻，具体是怎么回事他并不了解。文化书社的老板郭先生送给他一本书，是安源工人俱乐部编纂的，书中详细叙述安源煤矿大罢工从启蒙、组织、发动到取得胜利的全过程。刘仁堪得到这本书如获至宝，他一连看了好几遍，深受启发。在进入弘仁堂大药店之前，他一直在长沙当苦力，对劳工们的悲惨生活体会极深。当他得知自己的莲花老乡王德生惨死的消息后，立即鼓动朱福龙起来罢工。文化书社的书友们对刘仁堪策划码头工人闹罢工也非常支持，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有的负责宣传，有的负责为大罢工募捐，还有的负责联络报馆的记者，为大罢工抢占舆论高地。颜回英是大罢工的前一天，郭先生介绍给刘仁堪的。他约17、18岁，长得非常秀美，是长沙一所女子中学的学生。据郭先生说，颜回英有位亲戚在长沙市警察局工作，也许能给他提供一些有用的消息。刘仁堪估计这封信就是颜慧英写的。刘仁堪拆开信一看，不由得脸色骤变。信中说，明天上午200名新招的劳工将在80个臭名昭著的斧头帮帮众的护卫下强行闯入朝宗门码头装卸货物。朝宗门码头也就是湘江七大码头中的第一码头，如果这个码头失守，大罢工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此事非同小可。刘仁堪赶紧召集大家商议对策。除了大罢工总指挥部以及临时工会的负责人之外，七大码头的工人纠察队都派了代表来参加。刘仁堪介绍完情况后，负责打探消息的二柱子又补充说，
1: 今天下午朝宗街的醉仙楼摆了10桌酒席，食客全都是斧头帮的人，我还亲眼看见了咱们朝宗门码头的八大金刚给他们敬酒。
2: 看来这个消息确凿无疑。
3: 斧头帮的人固然不好对付了，那200个招来的劳工更不好对付，如果他们开始搬运货物并赚到了工钱，就会有更多的人步他们的后尘，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用不了多久替换我们的人就会占满七大码头，我们的罢工就会变成罢疗。
4: 这可怎么办呢？
5: 我事先就说过了，闹罢工会遇到无数艰难险。

0: 如果我们认怂，就永远不得翻身。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个卵。
2: 话是这么说，可水大了，土就掩不住。至于兵来将挡嘛，我们有将嘛。哎，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法，斧头帮的那些家伙全都悍不畏死，个顶个的都是亡命之徒。他们来闯码头，我们这些只会装货卸货的苦力根本不可能挡得住他们。
1: 照你这么说，我们只有举手投降，乖乖的复工，老老实实的继续做牛做马这一条路。
2: 我可没这么说，不过我们也不能以卵击石。
3: 我们码头工人也不是好欺负的，如果斧头帮的人硬要闯码头断我们的生路，我们就豁出来跟他们拼，反正是一条贱命，人死卵朝天，谁怕谁啊。
4: 一个坐在角落里的汉子站了起来，大声赞道：说得好。大家一看，此人是通泰门外码头工人纠察队的队长九颠子。据说九颠子是湘乡人，大约八九个月前来码头寻亲不遇，留在码头当了一段时间的搬运工。由于他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干起活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很快便被工头辞退了。不过他并没有离开码头，而是收了十几个湘乡老乡做徒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传授强身健体的功夫。他极少开口说话，更不谈论自己的身世，人们甚至不知道他姓甚名谁，都管他叫九颠子，就连他的徒弟们也称呼他为九师傅。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位九颠子昨晚大展雄威，一举擒获了六名潜入码头的盗贼，使得通泰门外码头的工人纠察队成为了七大码头第一个建功立业的纠察队。
5: 我想问两件事。第一，这八十名斧头帮的人帮老板强占码头能获得多少佣金？第二，明天他们要强占的码头确定了就是仇宗门的第一码头吗？
0: 斧头帮派出了八十个人，每天的酬金是1000块现大洋，至于强占的第一个码头就是朝宗门，我们已经打听清楚。
5: 斧头帮不足为虑。
0: 九师傅有何高见？
5: 区区1000大洋，就算是80个人平分，每人不过12块多一点。
1: 平分？就算是水泊梁山也没这么好的事。据我所知，斧头帮的帮主可不是个大方人，一般的帮众只能分到1-2块现洋，哪怕是个小头目能得到3-5块大洋就算是重赏了。
5: 斧头帮的这帮子孙子其实都是些欺软怕硬的孬种，遇上普通的民众他们肯定会又打又杀肆意凌辱，可面对真正的刺头，他们就得衡量衡量得到的这点酬金值不值得他玩命。
2: 可我们这些当苦力的并不是什么刺头呀。
5: 不错，我们的确不是刺头，都是些老老实实的苦力，可我们已经被逼到没有退路了呀。如果我们不罢工，我们的工钱就会被他们任意克扣，我们碗里的那点可怜的吃食就会被他们掠夺一空。如果我们不罢工，等待我们的命运就会像王德生那样一头撞死，或者像通泰门外码头的老梁那样，带着白发苍苍的老娘和嗷嗷待哺的幼儿跳入湘江。我敢说，今天谁要是想破坏我们罢工，谁就是我们湘江七大码头4000多劳工不共戴天的生死仇敌。斧头帮算个什么东西？狭路相逢勇者胜。刘总指挥，我要求从通泰门外码头抽调20名纠察队员去支援朝宗门码头，我向你保证，绝不会让那些企图破坏我们罢工的歹徒进入码头。
4: 翌日上午8点整，朝宗门码头的大门口贴了一张湘江航运总公司醒目的布告。由于航运业务需要，航运总公司决定成立湘江航运安全稽查队，负责维护湘江流域七大码头的安全工作。自即日起，凡需进入码头劳作或联系业务人员

0: 员均需经过稽查队审查核准方能进入。同样内容的布告昨天已经刊登在湘江晚报头版显目的位置上了，就是这张布告使得朝宗门码头一大早便挤满了人。朱福龙亲自带了几十名左臂系着一根白布条的工人纠察队队员把守在码头大门口。码头里面的货场上，数百名朝宗门的劳工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动。航运总公司的稽查队和新招聘的搬运工还没到，警察却先一步赶到了，带队的居然是警察局长。他们没有要求进入码头的货场，而是静静地排在大门两边观察动静。紧接着，声援码头工人罢工的女学生们和长沙市民自发组成的团体也来到了码头。显然，严慧英是这两个团体的组织者和发起人。她一边挥舞着写有支援罢工字样的小旗子，一边情绪激昂地带领大家呼喊口号。当然，聚集在这里的人群中也有不少是来看热闹的，他们都听说了所谓的航运总公司的安全稽查队，实际上就是斧头帮临时扮演的角色。斧头帮在长沙可谓臭名昭著，只要有钱赚，什么坏事都敢干。至于聚众斗殴、强占地盘，更是他们的专长。不过在湘江七大码头上讨生活的大多是湘乡人和李陵人，这两个地方的人生性强悍，好勇斗狠，大多酷爱武术，更有一般好处，到了外面喜欢抱团取暖，十分团结。这两拨人肯定有一番龙争虎斗，最后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刘仁堪和几位临时工会的负责人昨天晚上就来到了朝宗门码头，此刻他们正站在人群中观测动静。严慧英走到布告前，大声地念了一遍布告，接着向众人说道：
1: 父老兄弟们，姐妹们，湘江七大码头的劳工为了能活下去，不得不起来罢工。他们向湘江航运总公司的大老板提出了几条既合情又合理的要求，如果这些大老板稍微有点怜悯心的话，都会同意他们的要求。可你们大家看看这张布告是怎么说的，他们要派出安全稽查队来接管码头。什么安全稽查队？谁都知道，就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地痞斧头帮。他们要用斧头斩断我们七大码头4000多劳工的生路啊！这些吃劳工的肉和劳工的血的万恶的资本家们，还有一点人性吗？
0: 严慧英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大家纷纷谴责航运总公司的资本家是吸血鬼，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黑心狼。80名身穿一身黑色衣服的彪形大汉，在被人称为八大金刚的8名工头的引领下，缓步走向朝宗门码头。这80个大汉左臂套着一个写有稽查队字样的红袖章，右手拿着一把磨得闪闪发亮的斧头，个个板着脸，故意做出一副狰狞可怖神情。走在最前头的那名大汉还牵了一头十分健壮的、脚上挂着一条大红布的大虎，跟在他们身后的则是200名所谓新招收的码头搬运工。这群人一到，喧嚣的码头顿时安静下来。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

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享受。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你的力量，
3: 992城市森林。
4: 2000年的时候，周杰伦正式出道之前，他其实已经给很多别的艺人写过一堆的歌曲了。这里面有一些歌曲是被欣然接受的，但是有一些歌曲由于太过于有个性，当时没有人唱过，于是就被拒绝了。后来周杰伦自己拿去唱了。今天开场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就是非常典型的周杰伦式的情歌，而且这首歌很明显就是为对唱而设计的，来自吴宗宪跟温岚的对唱，收录在他2000年的《无尽的爱》的专辑当中。这个时候的吴宗宪已经在当时的台湾综艺圈火了十几年了，

一直以来，索尼唱片在签约中国内地歌手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至少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签过的内地歌手大概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而歌手陈明大概就是这个当中的一员。2000年当时索尼亚洲的唱片总监 Duke Lee 以及 Epic 总监陈耀川以及薛中明、马玉芬这些非常知名的制作人共同帮助陈明完成了这张专辑《幸福》。在收录歌曲的方面，也是经过索尼全球音乐版权调度，找到来自于意大利跟英国的一些作品，然后再配上中文的歌词，所以这张专辑的整体概念是非常完整的，唱出了所有女性在一路走来的感情波折当中，快乐、伤心、期待、失落、等待这些复杂的心情。

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在90年代红极一时的一个帅哥偶像小生陈晓东。2000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一张专辑叫《比我幸福》。这张专辑的录制应该说是他的心情的写照吧。除了长达10个月的这个录制的过程之外，6位风格不太一样的制作人都在努力发挥他们的作用。陈伟、陈子鸿、李伟松、李思松、李景深、方树良，这些制作人都是做出过百万级唱片销量的。当年这张专辑刚推出的时候，好像最热门的歌曲是《爱一天多一天》，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好像还是这首专辑的同名歌曲知名度更高一点吧。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明而让我感动。
1: 2000年左右的张柏芝凭借非常惊艳的外表，整天忙碌于各种各样的片场跟宣传。虽然在上半年他的个人专辑已经做好了，但是直到下半年10月份他才开始有时间去宣传，所以在下半年的时候，期待已久的很多影迷终于等来了张柏芝进行他的专辑的宣传。这张张柏芝的同名专辑是邀请到了王志平跟钟兴民两位大佬，对于那个时候普通话都没有办法讲好的张柏芝来讲，能把这张专辑录到这样的效果，看得出来这个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啊。当然了，这首歌由他来演唱，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是当时他参演的一部电影叫《心愿》的插曲。所以你还记得这部电影的男主是谁演的吗？

我们最后来听到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2000年的汪峰，他签约华纳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花火》。这个花火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名词哈，就是花在火中燃烧，表达了一种特别清晰尖锐的感觉。这个是汪峰用音乐对人性的一种诠释。一个人原始的本性是自然而狂野的，但是环境以及生活的压力会让人必须要压抑自己本色的一面。人在现实的压力跟破碎之中，如果仍然能够保持光明向上，依然要追求哪怕是瞬间的辉煌，那么这个人就算是战胜了自己，战胜了环境。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